这个我乐播唱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唱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针节目，咱的节目开始啊！今仔日是拜三，今仔日是拜三，咱即马来安排听众朋友爱听的歌曲。首先，咱来安排这首歌曲，宣布是台北发的买房车。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今仔日吼是拜三啦，啊，一礼拜已经到今嘛是中午啊，啊，今仔日吼是新历的九月十六号，新历的九月十六号，照气象资料来看吼，一礼拜应该吼拢大多数的所在拢是啊好天，一礼拜一礼拜吼。啊，拜四，要拜四，就是明仔载开始哦，较注意一下啊。有一寡所在，落雨啦。为什么啊？因为是吼，这个东北风吼，东北季风过来，所以呢，有一寡所在比较较有落雨的机会。啊，主要就是在吼，这个主要就是在东北边哦，咱台湾的东北边吼，比较较是硬方面。所以呢，比较容易落雨。这嘛不是讲落几天啊，就是吼，小可喷一下，小可喷一下啦。哦，啊，天气呢，就是即卖来到秋天啊，嘛是刚刚只啊小只哩。真正有这种的情形呢。哦，这里就是讲只能讲啊，小好天啊，只能讲啊，应该是一天内底吼，这个气候变化这个速度真明显，个真紧，气候的变化哦。譬如讲，透早冷冷啊，半暝啊冷冷啊啦，啊到日头出来呢，就介烧热，热干吼，差不多三十度，一个互你呢，敢那一当吼，穿条的这个短袖啊，伤热吼，穿伤高呢，个不舒服啦。啊，咱今仔日吼，嘛是有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哦。在大台北地区东部呢，拢有小可喷雨哦，有的所在较敖喷雨哦。中岛过了后，中部的山区南部哦，中岛过了后会有雷阵雨，那是有雷阵雨，就是天气介绍啦，还叫做对流雨。对流雨哦，啊，这资料吼、哦、是啊，一点经过进前，所以算是盖新哦，啊，所以讲咧，这个这几天啊吼，天气嘛无讲盖稳定，早暗吼、哦、是啊，低温存二十一度哈、哦，热带性低气压咩，可今仔日可能吼、哦、增强变作是轻度风台，叫做独关杜鹃哦。但是这个热带性低气压伊啊，日本的沖縄那个风向过去，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只能讲啊，咱受到的是东北季风的影响。啊，这几天啊，吼、哦，到今仔日啦，吼、哦，这个水气明显的减少，所以呢，大多数拢是看到日头，拢是该好天的天气哦。但是吼、哦，拜四到拜六啊，拜四到拜六吼、哦，这硬方面呢，大台北地区啦、东部啦吼，啊，个有恒春呢，小可喷一下雨，中岛过了后，南部哦，甲中部山区容易有午后的雷阵雨。啊，礼拜吼、哦，这礼拜受到这个独管风台啊，影响呢，嘛是同款啦，北部哦，东北部比较较有落雨的机会哦。像顶礼拜吼，顶礼拜拜六礼拜都真烧热，很热呢啊。这个因为真烧热，翕热啦吼，啊，日头阁足炎的啦，所以讲吼，有的人啊，阁吼会开冷气。起码开冷气哦，你爱注意啦吼。迄、温差大，容易过敏，容易压起来吼、哦，容易压起来。那亲像讲感冒啊无好的人吼、哦，较注意诶，因为真容易呢病毒阁压起来吼。就是爱过去看医生啊哈、啊。后礼拜一拜二水气减少，后礼拜一拜二啊，后礼拜一拜二吼、哦，已经来到啊，这个。中秋的这礼拜啊，吼，希望诶，中秋这礼拜吼，天气拢就好诶，因为有四天的连续假期，四天的连续假期，你如何的安排？你是安怎来安排呢？一定足侪人吼，讲啊，要回去啊，故乡啊，团圆啊，啊。

0: 张蓉蓉唱的歌《爱的记号》。
1: 听众朋友，大家讲吼，这流行感冒吼，顶礼拜哦去看医生的人数破13万，啊，其中包括伊安一个。即卖今即阵到秋冬天哦，季节交换，季节啦吼，啊，流行感冒啊，新冠疫情吼，拢是伫流行期，而且吼，流行感冒疫情呢，佫持续的上升哦，诶，即、这个即、这个耳鼻喉科吼，排队哦。排足侪啦，啊！即马吼嘛知影讲吼，伫外口等，较好，哦，拢唔通等。

个拢摕伫哦，这个枕间，就是讲吼，这医生馆的内底啦，哦，因为这个诊所吼，伊个空间较细，医生馆可能空间较大，但是啊，请一定爱戴口罩。一定爱戴嘴阿妈啦，哦，你虽然讲政府无规定，但是咱一定爱戴嘴阿妈，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哈、哦、啊！顶礼拜吼，律师啊，流行感冒的门诊吼，都有13万人次，哦，就是讲有13万拜啦，哦，有个人三更看一拜，这个哦诊所。诊所吼，拢是这个开三更的药啊，所以三更都要去看一届。啊、嗯！伊安尼妈妈已经看四届啊，三更过一摆，哎、欸，阿袂好，过去哦，已经看四届啊！哦，啊，增加吼，92个流行感冒当症啊，21个流行感冒死亡啊、哦！啊，这个干啦吼，这个流行感冒季节咧就累积吼，当症1421个病例，274个死亡的病例。很可怕呢，哎呀，真的很可怕。流行感冒一般都是吼、哦，冬天啊，到肺炎啦，吼、哦，啊那是啊，新冠肺炎已经有下降，但是嘛是啊，个在流行期啊，啊提醒哦，就是咱啊有发烧、咳嗽、少只，类似流行感冒症状，戴口罩，较紧去看医生，较早去看医生啊。上好呢是呢，得出来休困啦，哦。啊，这个那是讲本身吼、哦，都、就是65岁以上的长辈啊，啊，出来有细汉红衣啊，哦，啊是讲有啊高风险慢性疾病的啦，有新的护理人啊，这高危险族群呢，你懂吼、哦？上好唔通去人侪所在，啊嘛啊特别注意哦，那是有诶感冒吼、哦，有诶流行感冒的竞争，有感冒的竞争，比如啊。头痛、发烧、脑后痛、吼、哦、咳咳嗽，哦，这种是啊非常普遍的症状哦。你来去看医生啦，吼、哦，来去看医生。啊，过来个讲吼，那是啊，咱哦都在板桥附近啊，啊，咱来啊，都在板桥信义路遐附近啊，啊，有去信义路遐一个安泰松鹤诊所，吼、哦，有接受过吼针。哦旧的注射，譬如讲抽血啦，譬如讲注射啦，吼啊，这你家己爱注意一下哦，吼，来感觉疲劳啊，腹肚不舒服吼，你爱回诊啊，这个是吼，得顶个月顶个月哦，吼，顶个月啊，这个最近诊所吼传出新型肝炎群聚的啊，今嘛个增加7个，累计已经20个啊，确诊是新型肝炎，啊，这种是吼新型肝炎病毒传染的啦，哦，啊，这个新型肝炎病毒传染人哦，去现场去调查，这个卫生单位啊，哦，都讲最近诊所有。伊个即个安全吼，卫生安全控制较无好啦吼。虽然我们是讲用同一支射箭，但是啊，有可能吼，本身射箭吼，就算是新的啦，新的射箭被污染嘛，因为环境无好哦，爱射箭提早提出来用哦，暴露在环境当中哈啊，所以讲哦，伊个增加7个啊，累计20个确诊啦。那是讲咱都有去哦，这个板桥安泰松鹤诊所的信义路，板桥信义路呀，你若去遐，可以这个看过啊。你家己爱注意啊！啊，咱吼、哦，这个卫生疾病管制署呢，嘛吼、哦、有通知哦。啊，不过吼，伊这通知哦，吼、哦、是按114年的7月7日开始的咧，111年的7月7日开始，有去迄间诊所去住过下的吼、哦，啊，就会当啊免费来抽血检验呐。114年7月7日开始啦，所以讲这间诊所啊，这间诊所吼，真正哦要打屁股啦吼，这做家呢，里里拉的不得不起乱七八糟，咱过来安排歌曲。

陈雷，陈雷，请为歌曲《三年的古琴》。听众朋友，对这一案吼有讲到啊，新型肝炎的群聚感染，有讲到感冒、新冠肺炎，啊，搁兼一个啊，未带咱提醒，就是肠病毒，好好开哦吼，等下病毒吼讲去看医生，已经破几万的人次啊啦吼，啊，这个百肠病毒进入到流行期哦，所以呢，囡仔厝内有细汉阿姨啊，细汉囡仔吼，哎呀，得注意啦哦，啊，咱这个今年吼。公费的流行感冒预防下，十月初一啦，十月初一会开始做，后个月会开始做，后个月会当开始做，啊，咱都爱去做啦，吼。即马呢，因为吼最近就是早暗气温吼转较凉冷啊，未少的长辈开始吼脚头有会酸痛，关节会痉，真正是有这种的情形啊。这都是因为吼天气啊气温下降，咱的血液循环就较差啦哦。啊，这个家庭医学科的医生讲吼，要帮助咱的骨骼甲咱的关节的健康。饮食这方面一旦有帮助吼，天气变冷啊，吼啊，可能和咱的关节啦比较较硬、较硬僵哦，啊，介明显啦，这种不舒服的情形介明显啦。但是这嘛无一定代表着讲吼退化搁较严重哦，哦，咱的长辈唔通因为讲吼惊痛，啊，就无去运动、无活动吼，而且活动一定爱做哦。爱动爱叮当啊，要活就要动啦、啊！啊，你在适当的运动吼、哦，你的身体会哦减轻哦，吼、哦、啊！在饮食这部分哦，在家庭医学科医生啊提供哦十种对咱的关节真好的物件，吼、哦，包括鲜奶、

鲑鱼、青鱼、奇异果、菠菜、高丽菜、带皮苹果、莓果、生姜、姜黄，好、哦，这十种的物件哈，牛奶啊，啊这鲑鱼，鲑鱼就是三文鱼，青鱼，青鱼就是灰灰啊、哦，奇异果、白灵啊菜、果类菜，好、哦、啊，连皮到底吃的苹果、莓果都是蓝莓啊，今嘛外口有啊蓝莓啊哈、哦，生姜。啊，姜啊，够姜黄啊，这鲜奶补充钙质跟蛋白质啦。鲑鱼含有多丰富的维生素 D， 青鱼有蛋白质跟 omega 三脂肪酸。啊，奇异果的维生素 C 会当帮助加完蛋白形成。白灵啊菜、高丽菜、苹果跟莓果含有多植化素跟抗氧化的营养素以及膳食纤维。啊，那是姜哈跟姜黄，内底姜醇跟姜黄素呢，但哦，就是抗氧化，抗氧化。啊，这个姜黄啊，啊是生姜吼、哦，唔是青姜。你说系落菜内底都会当哦，食会到啊啦吼。啊，咱就这个、对咱的关节有好诶，这个、营养素吼、哦，你就得加吃加吃啦吼。啊，这但是吼、哦。爱大咱提醒，就是这食物哦，这食物哦，是提供予咱哦，较袂不舒服，予咱呢，会将补充营养吼。啊，那是讲真正来到吼，病痛，病痛，你就爱用病痛的方式啦，来治疗啦。但是药物的治疗，还是附件的治疗，啊，够其他哦，痛痛的治疗啊。啊，那是阿伯病痛，阿伯发病，阿伯到疾病的。该沾，咱就是用食补、用食物啊、哦、来补充营养，可以袂这个病痛压起来。

0: 唱的歌曲温暖的山色。
1: 听众朋友，九月二十一号是咱国家的防灾日，啊，咱的政府哦有在宣导哦防灾宣导，咱即卖来做一个啊宣导。
2: 全民正确防灾知识，加强防灾教育及提升民众的地震灾害应变能力。每年九月二十一日定为国家防灾日。宣导平时加强居家防震及防灾准备，并实地演练地震避难动作，包括了趴下、
3: drop、
2: 固定、
3: lock、
2: 掩护、
3: cover、
2: 稳住、
3: hold on，
2: 以及地震避难之知识与技能，以确保民众自身安全，落实震灾准备及应变，提升全民防灾意识。完备全民防灾之目的，全民地震避难动作演练。第一，115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午9:21，由交通部中央气象署透过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系统发布国家防灾日地震警报讯息，请立即进行自主性就地避难演练。也就是采地震避难三步骤：趴下
3: drop，
2: 固定
3: lock，
2: 掩护
3: cover，
2: 稳住
3: hold on。
2: 避难演练时间约1分钟。第二，若无法配合上述时间演练，可自行自主演练。详细活动内容请参考内政部网站 www.tfdp.com/cht/index.php。

准备这是蔡小虎所唱的歌《教堂的钟声》，教堂的钟声。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好，一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油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当咱的年龄来到40岁左右，咱身躯内底葡萄糖胺啊，就开始哦无够啊。咱身躯会当制作啊，但是咱流失的比制作的更加紧。所以啊，40岁以后，咱若是去运动，啊是讲爬楼梯，对咳咳，对不舒服。这个时阵，咱开始就来补充葡萄糖胺啊啦。即马市面上的葡萄糖胺有做水的，有做粉的，啊嘛有做有粒的。一安的葡萄糖胺是有粒的，咱新的葡萄糖胺果然的软骨，咱除了有葡萄糖胺以外，啊个有啊胶原蛋白、翁来加索、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芹菜籽的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八种的营养素。葡萄糖胺一天提供1800毫克的量，第二型的胶原蛋白都有1000毫克。咱的

0: 葡萄糖胺 V 狗丸中进口的白葡萄糖胺
1: 胶原蛋白软骨素钢钾能钙钙钾能粒一个月量同款1800块1800块，唔知影讲要买多一个牌子的葡萄糖胺，你来试看伊按所介绍的这个
0: 新的葡萄糖胺，
1: 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复方的葡萄糖胺。23072855235555，感谢你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啊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诶。但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的神经啊无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足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也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这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礼拜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礼拜。软球啊的钙质哦，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啊，唔是规粒定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这是好路的愿望，台中朋友咱吼，那是啦，在吃物件的时阵，在吃饭的时阵，上好就专心吃饭啦吼。安尼嘛较礼貌，佮袂哪吃，嘴暖哪喷，啊，佮有一个哦，就是较袂咧去计着。有一名65岁先生啊，伊就是吼，落去讲啦吼，啊，佮这个伊的亲戚朋友吼，在吃饭哦，在聚餐，啊哪开讲哪吃饭，啊无注意呢，都。将哦，一段的海带吼，段你阿未剥就吞落去啊，阿未剥就吞落去啊，去揢着，揢伫吼，揢伫食道即个所在，啊伊揢落了后吼，食落了后揢着的时阵哦，有感觉胸卡嘛，只杂杂啦吼，啊敢那吼有物件，无亲像迄吼迄款的鱼翅啊。刺几条吼，嘛会安尼艰苦啦吼。但是呢，这一段一地的海带，佫骨那无落去啊。这实在是哦，可能就是迄个海带上大地啊，去卡地十多吼啊艰苦啊。所以呢，赶去啊急诊啊。啊，医生吼，本来伊去诊所吼，无法度治好吼，去大金病院，各用的大金病院啊，再用内视镜哈，再来规地，安尼来揪出来哦。啊，伊咧一揪出来了吼，不舒服的情形嘛有改善啊，但是啊。好，这是虚惊一场，恐惊一条哦。所以呢，吃饭吃物件时阵，上好就是讲哦，咱得吞落去，甲讲话啊。这嘛是一个礼貌，敢不是？

0: 清楚。发着进前人人白顶，进行一杯患者嘛同款，进行卫生化修法。对进行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

0: 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进行？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感冒？
1: 啊？什么是一定感冒？
2: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二台855000，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5000，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三顿，为生活，甲为某囝，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写作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油啊，食袂完要安怎处理是有法度来处理，不过呢爱开时间。譬如油啊吼，来做油啊醋，做油啊皮酸甘甜，还是来做果酱、果酱、柚子酱做沙拉，食生菜沙拉，生菜沙拉会下水果类，就打油啊肉做起，生菜沙拉内底下水果吼，安尼食嘛会呢。但是迄种啊有时间去做啦，油啊更加好回料料啊，哦，迄个洗水啦，你甲来备备，啊再放个冷冻，啊要食的时阵甲摕来退冰。安尼嘛是会用，安尼较袂占空间，油啊买暖去哦，油啊肉下一点啊冷茶来泡泡，变做油啊果酱。嘛是会因咧嫌讲油啊果食无够甜，你就来倒一点啊旁边落去，这叫做柚子汁。要做油啊果食油啊肉，爱在备落来哦，白白迄个所在迄一口，你爱在备掉，备好清气甲袂苦。啊嘛因咧备落来迄油啊肉，下落煮油啊酱，煮油啊酱爱起瓦斯煮啦，白白迄个所在爱在备好清气，较袂。苦苦做油啊酱无困难啦，你打油啊肉白来，然后打糖。

白糖赤刷拢会因呢，用冰糖买因呢，放到顶，卖下水，开瓦斯，哦慢慢煮，就走出汤来啊。冰糖还是白糖赤刷，瓦斯煮有烧，伊买油啊，安尼油啊上吼，就来煮出来啊啦。煮咖油啊巴吼，差不多拢油起啊。油啊上嘛出来啊，滴一挂柠檬，滴柠檬会当增加着果酱的酸度，因为咱这段是糖，滴一点嘛柠檬，啊个会当防腐，腌等到保存的时间，啊拢煮好啊，我煮浸开了后，你看个多一点嘛香味落去拌拌的，啊你个较香，煮起来就是啊香味的油啊酱。煮油啊酱，啊个有人会打个油啊皮，切一挂落去到顶煮，油啊皮那边。来到阵煮油啊酱，油啊皮爱烤好清气，油啊皮先洗好清气，然后将油啊皮内底白白拢来烤掉。咱今日要滴油啊皮绿色的迄个所在，啊你来切一丝一丝的幼油，那亲像油啊肉安尼一丝一丝，到阵系要煮，会增加着油啊酱的香气，因为迄油啊皮袂油，所以油啊酱较有口感。油啊皮啊，也是真济，等下将油啊皮绿色的迄个所在，烤刀啊烤落来，较盐，下落炒，下落炒，迄个人咧讲的油啊盐，做料理的时阵吼，油啊盐哦，酸酸甜甜咸咸，迄是油啊盐。另外油啊肉，下落料理机落拍。啊，你嘛会当做和风酱汁，烤肉在温的，放在昆布酱油内底，搁加一味油啊的香气，油啊肉，搭油啊皮啊，到底切落来，免白啦，到底切落来，下落泡醋，变做油啊醋皮甲肉，到底切啦，皮较少一点嘛。肉较侪三分之一是皮，肉留较侪三分之二，切一角一角，下冰糖，搁加白醋，油啊。冰糖同款的重量，油啊一公斤，冰糖一公斤，白醋1200cc，下落泡，放一个月了后，伊就变作油啊醋，这柚子醋，要啉的时阵你也套水，这是天然的醋，卖啉来当作是清洁剂嘛，会因呢。油啊皮来做清洁剂，无用界面活性剂，皮切切嘞，下一点啊乌糖可以发芽，放一个月左右，伊就会发芽起来啊。都是用真好的清洁剂、清洁剂。啊，那油啊皮啊，要来做蜜饯，油啊皮洗回清气，内底白白哦，一定爱得烤掉，啊，你甲袂口口。油啊皮呢，得切一条一条，下汤来煮，一直炒，一直炒，炒甲水分拢走去啊。赤刷就变作白糖，糖拢黏在油啊皮，迄嘛是一种的蜜饯。你那是看到韩国进口的油啊茶，嘛是安尼做。油啊茶就是油啊蕊炒糖，下蜜下柠檬汁，炒甲黏黏啊，那上的还叫做柚子茶，翻译了叫柚子茶。其实都是柚子果酱，较大就变果酱，无真大吼的柚子茶摕来泡茶，哦，真好啉啦。啊，不过那是有血糖的问题的人，袂当食伤甜的，啊，搁有的食抗凝血剂的人，这油啊你都唔当食伤济，因为油啊有诶香豆素，哦，这输掉吼抗凝血剂的药物哦作用哦加倍，无建议食油啊啦。

0: 叔妹唱的歌《父母的心声》。
1: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干嘛是真好诶。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1000CC。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而且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1罐580块，5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

千九百块，都有三组，有三组西瓜袋啊，拢带咱装好好。二三空七二八五五，二三空七二八五五，伊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食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嘎素，一罐1800块。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食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四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今嘛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只要1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内底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内底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内底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这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块。红糖一包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来一锅水梨膏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等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会当用这个电话询问。

伊按即马来种一段广告，听众朋友，按今天一趟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安徽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你们讲的，给你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你们讲，一天两粒，一罐六十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叻，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熟悉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秋冬天啊，人讲哦，爱加食一寡水梨啊啦，啊水梨啊吼，有青嘛袂歹啊，啊那是啊，水梨啊要来控做水梨的糕吼，你家己控真麻烦，咱有控好诶呢，咱的水梨啊糕、水梨糕啊袂歹啦，咱这水梨糕吼，除了水梨啊，真正诶无掺水诶，水梨啊来控，啊个有中药，拢无掺水。哦，就是安尼，慢慢控，控足侪时间呢，啊，才控起来啦，哈、哦。啊，听众朋友，那是讲你会想要食水梨啊，哥，有人带你推荐，哎，食一寡水梨啊，袂歹呢。啊，咱家有水梨啊，哥，水梨啊，哥，水梨糕，水梨糕，一罐400块，一罐400块，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感谢您。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节目都进行到这，拄只听众朋友在问诶，咱的咱的这个喉糖啊，喉糖哦，一包130块，一百粒，一包130块哦，内底有一，内底内底不是100粒啦，内底30粒啦。130块啊，30粒啊，讲伤紧，内底是30粒装的啦吼，咱的喉糖，喉糖啊。包是130块，但是是30粒包，伊按度假讲伤紧啦啊！啊，咱嘞芝麻核枣糕啊，一包啊，差不多13片哦，300块，好，13片300块。元气糖糖啊，糖啊，还是中药的糖啊嘛是300块。啊，咱嘞水梨糕一罐吼、哦、400块，有需要跟咱来联络，感谢你啦。感谢，因为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

0: 为85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按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甲台湾人民徛做伙。9月19日下晡6点半，咱要伫北平东路甲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做伙来听台湾的歌，听民主的路。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妈，我借一个 Autobike 去买物件。
6: 干怎样？我就应该在一栋诶。
7: 毕竟连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干互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

0: 阿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0: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珠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母，包罗万象，担任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调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尼安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身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来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

0: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所有来欢迎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节目。
1: 关键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芒市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今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听赶紧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嗯，
0: 天空天气要发凉啊，
1: 有较凉啊，
0: 较凉啊，
1: 啊，都有东北季风。
0: 哦，对啦，
1: 嗯，
0: 啊，那个风台个走去保护下去，
1: 我南边下去，
0: 嘿啦，
1: 哎呀，
0: 台湾真有福气哦，
1: 嗯，
0: 哎呀，台湾迄条路硬要挤入来啊，还个喷罩样的，
1: 嗯，
0: 哎，
1: 对啦，
0: 真好，阿弥陀佛，
1: 嗯，这心灵和做那保庇，
0: 对啊，阿达来了。听歌听好爽安尼啦，
1: 哦，那咱节目中不算放歌，算冠军的啊。
0: 对啦，
1: 嗯，
0: 啊，那要爽哦，对身体爱用，
1: 嗯，
0: 用，行到都会爽，含困嘛就爽嘞。
1: 当然啦，
0: 对啊，
1: 会当行当往西来去住，食会落困会去放会出来
0: 啊。啊，咱家拢有啊，
1: 嗯，
0: 哦，
1: 嗯，
0: 我嘞服务电话是。2999-8692，
1: 对，2999-8692，无清楚无了解，找陆刚小姐询问。
0: 来，林光峰。

0: 这歌拢真好听啦。
1: 嗯，
0: 啊，咱若是讲都听节目哦，啊，歌呢，大家个听，内底意思拢唱歌做明呀呢。
1: 嗯，
0: 啊，你听着，你就感觉嗯，真好听，啊，好听，心情放好开，人就足爽的。
1: 嗯，
0: 啊，人来讲也爽快哦，哇，
1: 日子都好用，啊，日子都好过，
0: 啊，身体就健康啦。
1: 嗯，
0: 哎呀。比如明仔让剃头哦，
1: 规年当唔免剃啊，那当明仔个剃哦。
0: 你啊，看迄个万年历啊，讲会使剃头，明仔会使。
1: 嗯，
0: 看你要撸光头。
1: 啊那啊那啊那，
0: 还是要撸一半的。
1: 啊那规年当拢无通剃头，啊唔做啊那个老家那家事。
0: 啊丢了，都老家好呀，等等等，啊我会使剃头才剃。古早人拢看万年历啊。
1: 伤寒嘛，
0: 那
1: 是红的吧？
0: 无，拢会使啦，
1: 拢会使嘛。
0: 对啦，
1: 哦，
0: 咱咧旧历拢嘛是安尼。
1: 是吗？
0: 对啦，
1: 哎呦，
0: 即马无啦，即马那等，
1: 那感觉看到安尼未爽快的，加加的，
0: 都找阿良两阿婆婆婆的，
1: 嗯，
0: 啊，扛扛碎碎哦，剃头上爽的。
1: 气
0: 候个还鸟健康，
1: 还算唔知。
0: 嘿，人做起来轻松起来。
1: 啊，无你看人个规身躯去用湿巴，
0: 哎呀，
1: 嗯，偌爽快嘞。
0: 对啊，
1: 哎呀，
0: 我这粒头吼，那叫剃吼，
1: 嗯，
0: 剃安尼了了哦，等下
1: 偌轻松。当然啦，
0: 这生不能。
1: 啊，头毛呢，安尼加较低吼，就干嘛讲啊？你正轻啦，
0: 系啦系啦，
1: 他较加正轻啊，啊加正舒服。
0: 啊，无较早拢用啊电安尼好，
1: 嗯，
0: 电家咧水流流，
1: 嗯，
0: 我唔知讲
1: 电家几条那菜花，
0: 那什么菜花，你还歹看，
1: 哎，安尼根一根一根安尼唔是菜花吗？
0: 啊，我只要甲阿良讲，我有这个 CD 嘛。
1: 嗯，
0: 哦，
1: 嗯，
0: 我讲，人家我来去用，我才提来给你看。
1: 哦，
0: 这阿婆也阿电的。
1: 嗯，
0: 哦，
1: 嗯，
0: 人家去看你讲，哦，因老功夫真好。
1: 嗯，
0: 诶，电我，一个 CD 的那个封面啊，那样。
1: 嗯，
0: 电较水溜溜。
1: 特别设计啊。
0: 系啊。
1: 特别那个电较水的。
0: 对啊。
1: 哎
0: 呀。对啊。咱过来个听歌啦。啊，那要提产品拢找到江小姐。
1: 嗯，
0: 啊，这样买产品哦，
1: 来广告。
0: 我咧上节目中的这物件，
1: 嗯，
0: 咱小段再来讲。
1: 哦，
0: 哦，
1: 嗯，
0: 即马讲就变广告。
1: 哎，
0: 哦，来。

0: 拍拼就会成功了。
1: 嗯，骨力做就成功了。
0: 哦、对了，
1: 嗯，
0: 起码这条嘛未歹了。
1: 哦，
0: 这条听听再来个拍算了。
1: 嗯。

0: 这种真好听吼。
1: 嗯，
0: 迄、那个即马去手术目睭的人真多啦。
1: 广告。
0: 白内障，啊，你医生哪甲你讲吼？哎呀，你会使手术啦。
1: 嗯。
0: 啊，你都好手术咯。
1: 嗯。
0: 哦，啊，伊甲你膜啊，伊甲你安尼手术掉。哦，啊，这类那好，佮换这类个，
1: 佮
0: 甲你开，甲你整理。
1: 嗯。
0: 两类就安尼金色色安尼。像阿祖嘛去开，哇，开到真成功。
1: 嗯，
0: 哦，啊，即摆拢咧食啥呢？咧食咱节目中推荐介绍的红星的大光明。啊，伊厝会放一罐，啊，我厝会拿一罐，啊，伊大机啊，佫放一罐。
1: 嗯，
0: 伊行到倒位，我讲，哎、欸，啊，你今仔食，啊未食，食有。
1: 阿伯会袂记哩，
0: 嗯，
1: 厝
0: 也有，遮也有，啊，大机也嘛放一罐，
1: 啊，有咧食都有差，
0: 哎、欸，哦，
1: 有咧复原的较紧啦，
0: 对哇、
1: 啊，
0: 双目睭呐开了中间哦，这边来，某次啊，讲互你听者，
2: 咱即马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初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哦，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的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回来吃，不然让这个视力衰退，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汤，顾灵魂。

肝肾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

0: 吼，会安尼水汪汪，啊，无你若打打扣扣嘛未使呢。啊，有人咧流白油啦，
1: 打会不舒服，
0: 毛毛生涩，上疼，乌呀乌呀呢。
1: 流白油，啊，有打打黏黏，
0: 这罐都爱食。红星的大光明，滋养肝肾，补益气血，滋阴明目，甲你补眼。
1: 嗯，
0: 哦，绝对也袂当来食。哦，啊，那骨头的问题哦。嘛，秋天来有秋风啊，哦，过来咧酸抽疼吼，拢来啊。那正经疼啊，你着啊，伊着肋骨存来甲你杀一档啊。
1: 嗯，
0: 对，啊着袂疼，啊无你疼咩啊？都应该着要好住啊，无变喏。啊，你其他的时间讲哦，想着讲，赶紧将俱乐部的红星的养筋骨，也甲咱舒筋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逐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大补咱的气血。
1: 滋阴养肺，滋肾养骨，强壮咱的筋骨。
0: 对，红星的养筋骨，这罐甲吃了就无唔对啊啦。哦，
1: 嗯，
0: 啊，你就要转来，早暗甲吃十粒，哦，还是要用甜的买晒，南山门路刚小姐。
1: 较骨来食，较骨来顾，尽量卖去注射，注射也无咧好。
0: 对啦，
1: 哎呀、啊，
0: 啊疼无做未使啊。
1: 啊，你都无要顾，我免讲嘛，都爱注射。
0: 对啊，
1: 黄
0: 金的养筋骨，金杯等下食吼。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来，青山的绿的小花。

我来个广告一下，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非未顺。

0: 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疼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袂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为起码秋风酸酸叫啊吼，
1: 嗯，
0: 啊骨头拢安尼，酸的抽的疼的吼，啊那痛就是袂疼啦，啊那折掉就疼啦，
1: 嗯，
0: 啊你变喏，食这罐红青的养筋骨，这罐就对啊啦，哦，啊那讲要用甜的，你问罗刚小姐，哦，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登记主文。
0: 你怎么买半担哦？拢有
1: 犹太，
0: 犹太啦。啊，过来，咱的一口霜哦。
1: 嗯。
0: 啊，加肉条的啊。嗯。你讲哎，啊，我要加这个一口霜啊。
1: 嗯。
0: 啊，我要加这個肉条啊。
1: 嘛是可以啊。
0: 啊是的。
1: 海蜇头。
0: 海蜇头啊。
1: 啊是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
0: 啊，这拢会用的。
1: 嗯。
0: 哦。
1: 嗯。
0: 啊，你的肉酥。加肉条这啊，咱有些喙齿无啊，你咧，无猪肉客袂入啊，
1: 啊你咧食落
0: 都好啊，
1: 嗯，
0: 咧食落咱有氨基酸，哦，
1: 各有两百剂，
0: 嗯，咱人来讲有迄个氨基酸啊，两百剂都啊人都哦，啊，
1: 都较用啊，
0: 较用，嗯，较用，种老大人，胃较不爱食肉的人，嗯，这一口松肉条。纯肉酥中，这拢会使。
1: 啊，这个一口松吼，伊、哦、这都入口即化，安尼胖胖酥酥安尼，足好食的。
0: 你若食一块吼，无够肥，我无甲你骗。
1: 当然咯、
0: 哦。你绝对爱面骨头粒啊，安尼安踢咯。哎，水养起嘛。
1: 对。
0: 养起你才知道，哎呀，这个肉酥对，还有氨基酸，吼、哦，啊，够有这个。
1: 两百剂。
0: 嗯
1: 哦，啊，这要配糜配饭拢好了，拢 OK 啦。
0: 免配啦，踢入了啊。
1: 啊，咱那边阿囡仔有诶，那不爱食饭。
0: 对啊，啊，咱那讲要泡茶吼。
1: 嗯。
0: 台湾的养生没上好。
1: 嗯。
0: 哦，那白一粒啊，啊，那个茶呢配。
1: 配者。
0: 哦，真好。
1: 嗯。
0: 啊，人诶，你啊咸哦，拢嘛是安尼，规规红诶。
1: 解腻呐。
0: 啊，阮这一粒一个包装，一粒一个包装，
1: 哎、欸，较袂剥手啦。
0: 即卖时代，你讲进步个呢？
1: 哦，
0: 台湾养生美，然后要滴个朋友，迄、那个买咱的产品哦，啊，你甲罗刚小姐，啊，阮有他送啥物？
1: 嗯，
0: 啊，罗刚小姐就甲你讲啊呢，
1: 对，哦，嗯，
0: 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对，
1: 功课完毕，
0: 美代收唱的。忆难忘。

0: 意难忘。
1: 嗯，
0: 这条真好听哦。搁有一条迄、那个，黄昏的街头嘛，真好听。黄昏的街头，来，今天来个听了。

0: 我甲讲句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改毒丸，红青五年改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参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蛋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参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大，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参五年解毒丸。
1: 特工里，
0: 这个红参五年解毒丸哦，都厝内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啦。
2: 嗯，
0: 因为哪呢？这个火你若个造成这个心的、肝的、脾的。细胞有气有气哦，
2: 肝脏
0: 哦，你暗时要困嘛，真歹困，
2: 嗯，
0: 哦，
2: 变成病菌啦，
0: 放尿红气气，啊，晒个放未出来个闭结啊，艰苦，哦，食这罐，哦，胃火啦，肠啊火啦，哦，拢甲你处理个安尼清气清气，哦，较袂讲呢，这个北来垃圾，啊，个回收倒转去。讲者多顿安尼身体变来健康，
2: 嗯，
0: 哦，
2: 嗯，
0: 啊，迄、那个皮肤病吼，小毛病来大麻烦呐。另外皮肤病，我讲，哇，啊皮肤病啊变安怎？嗯，啊大麻烦呐，我头去找医生啊。阿松，你厝内那我咧食这个红参五年解毒丸的这中间吼，伊内底三焦五毒火，一寡拉散，拢甲你处理你，甲袂生一寡有诶无诶安尼啦。哦，这真好的物件呢！干那这个红参五年解毒丸，伫这个所在广告30年以上啦。哦，厝内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红参的五年解毒。

0: 完，这一罐一千二啊五，啊你若买半担吼，犹太，
1: 对，
0: 犹太吼，
1: 嗯，
0: 啊买一口松啦吼，买八条啦，你拢甲罗岗小姐讲，
1: 嗯，
0: 啊食还好啊，咱老大人，
1: 拢有营养，
0: 老大人无喙齿啊，
1: 啊肉补袂落，
0: 补袂落啊。啊，咱这一口松甲食落，是八条豆豆甲炼乳安尼吼，氨基酸佮两倍质，咱人脑氨基酸两倍质吼，身体较会用。
1: 嗯，
0: 哦，老大人为要食吧，啊，补袂落啊，补袂落，讲规矩歹食，啊，这哦一口松甲八条，这拢软软啊，
1: 加减食。
0: 你甲煎鱼这嘴啊，甲炼的炼炼，有咩就营养呀？
1: 啊，咱一口松是塌落去哦，入口即化，
0: 对，
1: 酥酥胖胖啊嘞，真好食。啊，
0: 你若营养啦，
1: 看要配饭配糜拢可以，
0: 嗯，
1: 好食七桃啦，啊，是要配一下烧酒拢 OK 啦。
0: 三边你若买是中间哦，
1: 嗯，
0: 就讲咱的玻璃边扫扇子啊，
1: 嗯，
0: 哦，即马即个天气。那叫扫起来哦，都袂定呢。
1: 那咧变天哦，哇，这气更了，较不好就开始扫。
0: 感冒啦，
1: 嗯，
0: 啊，你抵抗力都会较无安尼啦，
1: 嗯，
0: 啊，有擦菜的师傅啊，大饭店的啊，
1: 都帮晒。
0: 哦，做胖啊，做胖啊，就是素素，
1: 素
0: 干那呢。根据我了解，迄阵啊，迄这个都帮晒吼，
1: 嗯，
0: 钓钓海几家古的人真多。
1: 嗯，
0: 细胞不好嘛，用素一挂这垃圾秘密嘛。
1: 啊，结婚的朋友啦，啊，装潢师啦，
0: 土
1: 水师啦，这拢啊咧碰碰烟，
0: 对啊。
1: 包括咱今嘛空气哦，嘛拢啊碰碰烟垃圾，所以讲哦，出门尽量这个口罩挂咧，啊，这个玻璃边扫扇哦，较骨来食
0: 咧，
1: 嘿，系啊，细胞较清哦，清气啊咧，嗯。
0: 啊，你若讲都不会等于。早午甲开两箍啊，嘛无要紧啊。
1: 嗯。
0: 啊，当咧扫诶时阵哦，一工都要食四摆，啊，一摆啊两箍尖尖，哦。
1: 嗯。
0: 那如那小诶水安尼甲配落去安尼哦，我保证你讲哇，这个扫药那家伙安尼。
1: 嗯。
0: 哦，会起哩安尼吼，啊，再过迄个，南极高浓度诶磷虾油。这里呢有两双钱哦，不一定会吃这真好呢。
1: 嗯，
0: 伊这有这个欧米伽3哦，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一个 EPA、DHA， 过咱的脑，加咱的血管，
1: 血管帮助，
0: 血管一条筋还拢
1: 会
0: 得好啊。伊买给你通。
1: 嗯，
0: 你不要小看这个哦。这真好哦，
1: 嗯，
0: 哦，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咧一盒吼1600块，你若买两盒，啊，才有送一盒，
1: 嗯，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谢谢连串起个电话门。

0: 真的好想你。
1: 嗯，
0: 哎，嗯，啊，他来了，想梦想，完了都要来帮你。
1: 哎，哦，
0: 台湾时间一点零三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蒲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部啊可爱料，连咪结果。

0: 即嘛七点钟要互恁选歌，
1: 对，
0: 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章甲孟琪啊。
0: 啊，那产品要伫七六港诶，即嘛伊咧电话边啊，
1: 对，
0: 2999-8692，
1: 找六港小姐询问，安尼就可以啊，
0: 诶，
1: 好。诶、欸，啊，若无清楚、无了解，拢甲问我清楚、问我详细。哎呀、啊，就我钱啊头要开了吼，无问我清楚那会使。
0: 哦，对了。
1: 嗯，来，爱、啊、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来哦。
0: 哎
1: 呀、
0: 啊。嗯，我甲卡入来。
1: 嗯
0: 嗯，
1: 无人要起来哦。
0: 啊，那困起的人都叫袂醒伊咩？
1: 安尼就好困了啦。
0: 哎啦。
1: 嗯。
0: 哪困了哪等你啦。
1: 嗯。
0: 哎、
1: 欸，哎、欸，安尼好啦，当朋友就对啦。
0: 对啦，
1: 嗯，来，阿伯上线好好起来吼、哦，这一点安尼，来你好。
2: 哎、欸，今天问题你好。
0: 嗨，
1: 你好。
2: 王太太。
1: 王太太。
2: 嗯。
1: 无困去哦。
2: 啊？
1: 无困呢哦。
2: 哪有困去？
1: 无
2: 哦。他过来帮侬，唔对。
1: 哦，你卡唔对呀。
2: 嗯。
1: 哦。来，啊，今天要听什么歌？
2: 可爱的马。
1: 可爱呗。
2: 哎、欸。
1: 哦，好，可爱呗。
2: 谢谢。
1: OK。嗯。来，你好。
3: 孟雪啊。
1: 嗨。
3: 哎、欸，我听一下，你好小姐。
1: 李华小姐。
0: 李华小姐。
3: 嗯。
1: 李华小姐。
3: 谢谢啊。
1: 好，唔当困哦。
3: 好。
1: 小等到困哦。
3: 哦。
1: 好。OK。来了，
4: 恭喜啊，郭建中！
1: 哎、欸，啊，你想到哟？
0: 你是想到哟？
4: 我马上回来。
1: 我知啊。
0: 我知了。你啊，遐久才搁想到嘛？遐久搁想到。
4: 我拿那个一听。
0: 哦。
4: 我没人讲啊嘛，没主导诶。
0: 哦。
1: 哦。
4: 啊，你对你有思想无？
0: 未歹。
4: 看你若做口交，我拢赶紧甲你卡讲，你是电。你的电台，我赶紧给你卡住。伊讲，你的电话安怎嘞？
1: 嗯，
4: 啊，讲
1: 话，我都有四家差嘞。
4: 哎咯，
1: 哎呀，
4: 你今讲你的断线，你干哪嘞？
1: 哦，对啦，这爱倒注意啊。
4: 无，
1: 我两个伫内底也唔知啊。
0: 对啊。
4: 啊，我逐天嘛听嘞，我无听嘞。
1: 对
0: 啊。
4: 哎呀、啊，我
0: 无在
4: 听到
0: 恁
4: 下班，我
0: 对
4: 你下班。
0: 啊，你都，你若卡来，我都知影你肉店的啊。
4: 哎、
0: 欸，
4: 厉害！
0: 哎呀、啊，
1: 厉害！
4: 你
1: 拢做
4: 的
1: 输掉，
4: 我是肉店的，你拢去安酱红茶啊，真巧。哈哈哈！哈哈哈！来一条歌，我就爱笑，讲
0: 恁肉店的。
4: 肉
0: 店的。
4: 我点一条
0: 迄
4: 个
0: 《进铁
4: 两难》
0: 哈。进铁两难哦，迄、那个放
4: 水
0: 红的歌。
4: 哎、
1: 欸，进铁两难。
0: 好，我来，我来吹。
4: 好，谢谢啊。
1: OK。
4: OK。
1: 好，
4: 多谢你。
1: 好，
0: 今麦过来进铁两人。
1: 来，你好。
0: 哎、
5: 欸，蒙奇啊，小姐你好。
0: 嗨，你好。
1: 哎、欸，
5: 我秀珠。
1: 秀珠。
0: 秀珠。
1: 今仔要听什么歌？
5: 听《爸爸惊准人》。
0: 爸爸惊准人。
5: 哎、
1: 欸。爸爸惊准人。
5: 嘿、欸。
0: 没有问题。
1: 好。
5: 下一个哦。
1: 好。
0: 好。
1: OK。
5: 我已经成交。
0: 好，认真吃哈！
1: 哎、
0: 喔，
1: 够、欸、健康，
0: 大家拢够用。
5: 好、
0: 欸、
1: 好 ，OK，OK，
0: 嘿，我你了哈、喔，
1: 嗯，
0: 哎、
1: 欸，爸爸是惊准人，
0: 哎、
1: 欸，嗯，今天
0: 我无可能溜了一款啦，
1: 嘿嘿嘿，溜了个白起来溜了，
0: 哎呀、啊，
1: 哎、欸，来，要上线的朋友好起来哦、喔，
4: 哎、欸，阿嫂。
1: 哎、hey, 喔，来啊！
4: 哎，跟着遐。
0: 你等你。
4: 我溜落，我
0: 咧
4: 等人溜落，我要起来。
0: yeah.
1: 你等人要溜落，再要爬起来咧。
4: 我等人了，我起话，我起来溜。
0: 啊，今仔日好天，生理有好无啦？
4: 哦哦。
1: 今日天凉凉啊，较舒服啦。
4: 卡卡卡，要升息。
0: 哦。
1: 真袂记啊咧！
4: 我
0: 明仔载
4: 有啦，
0: 万年年还有写会当剃头啦。
4: 啊有啊有啊，迄落迄
0: 度人都
4: 要好啊，
0: 迄
1: 度。
0: 哇，
1: 拢要好个啦。
0: 就讲剃个卡都软去。
4: 啊对啊。
0: 哎呀。
4: 大家皮皮脱咧，阿娘我看伊卡咧准咧。

0: 听我咩？啊，就叫讲迄边的紧听一下。
1: 哎，两卡啦！哎，哎，安尼两卡爱听啦，
0: 哎呀，爱听啦，
2: 嗯，
0: 迄条食就较用啦，
2: 嗯，好啊，
0: 较袂安皮皮抓啦，有时啊，你若要甲出招伊嘛无多，
1: 喂，你这你也知，人无多嘛硬病，
0: 好，
2: 我讲内行人，
1: 对。你听，阿今日要听什么歌？
2: 听一
1: 个
2: 见证了树的落大雨迄一日。
0: 落大雨迄一日啦。
1: 落大雨，啊好天你还要搁落大雨？
2: 哎，就十八十八迄落落大雨。
0: 对啊，
1: 规气较落较大嘞。
0: 本来风台要搁来啦，结果风台又搁走去啊。
2: 啊，对啊，对啊。
0: 对啊。
1: 哦，有惊就好啦，系啊，惊算惊台湾啦。
2: 对啊，对。
1: 系啊，好。好。
2: 谢谢。
1: OK。嗯。哎呀、啊，这风台吼，家在拢无挖入来，拢散掉迄边的啦，街边啦，
0: 嗯，
1: 啊无到迄个风台尾安尼，
0: 丢了，
1: 哎、欸，哦，无迄落叫种入吧吼，咱这块旱地哦，这块安尼啊，未堪的啦，
0: 从台湾就是报道，
1: 嗯，
0: 哦，
1: 嗯，
0: 啊，这众神拢有这保庇。
1: 对啦，
0: 啊，咱台湾能够善良啊，
1: 嗯，
0: 因为风台那个水里边吼，
1: 嗯，
0: 伊蛮干啦，
1: 对啦，
0: 啊，规是对保卫起安尼啦，
1: 系啦，但是无地方吼，恁家己都爱安尼顾好，
0: 系啦，
1: 诶，什么堰塞湖，什么湖诶，迄得顾好，诶、哦，爱注意，唔当叫乱出来，
0: 哦，
1: 叫溢出来都废气安尼，哎呀，来你好，
3: 喂，风平啊，
1: 哎、欸，
3: 啊，
1: 特别
3: 甲放一边。
0: 书报的形象，
1: 书报的形象，
3: 嘿，书报的形象，
1: 我知，
3: 哦，
1: 好，啊，你倒位？
3: 我板桥，我姓蔡。
1: 板桥蔡女士，
3: 哎，蔡女士，
1: 哦、好，蔡女士，
3: 请，
1: 蔡女士，哈、哦，
3: 好，谢谢。
1: OK， 好、嗯，好，书报的形象，
0: 我来找啊，这点奈无？
1: 有吧？
0: 啊，这家，这家。
1: 哎
0: 呀、啊！好，来，迄、那个，迄只马先甲牵出来。
1: 嗯，来。

0: 考内面哦。
1: 嗯。
0: 啊，即卖即个人哦，迄翁阿某都还好啊，即电脑拢咧拍某吼，阿某伫个拍甲因囝吼，
1: 嗯，
0: 直直看啊，看甲
1: 未做
0: 夜宵，夜宵等下都甲因老爸咧扑死。
1: 哇！嗯，鬼扑到死去啦。
0: 对啊。
1: 他袂安尼插潲。
0: 这个囝死特别的好。
1: 安尼敢那过来人犯错犯法袂使。
0: 是啦，咱即卖咧讲红听。
1: 嗯。
0: 这个最上呢，四十一岁。
1: 哎，这嘛阮家己呢。
0: 啊，你家己无共用啦。
1: 哦，对啦，无共用啦。最上较头前啦。
0: 嘿啦，
1: 嘿啦。
0: 四十一岁生黄的这大波音啊。
1: 嗯。
0: 这话可能无头无路的犯啦。
1: 讲待业中啊。
0: 八岁，俺老爸算都定来拍因老母。
1: 嗯。
0: 拍到惯死惯死啊！爱就是看啊，落尾啊吼。啊，这实在有影，啊，都气到极着吼。
1: 嗯，
0: 因老爸所要叫台死，
1: 所以也因老爸有在饮酒啦。
0: 嗯，
1: 啊，伊可能在厝诶吼，咧找头路。
0: 嗯，
1: 啊，都人都咧恶杂啊，找无头路，都咧恶杂啊，搁定安尼，定看伊咧拍因老母。
0: 嗯嗯，
1: 看个会牙工
0: 啊。对啊。
1: 归用来个怕呢？
0: 哎，老百姓要不死。
1: 嗯。
0: 啊，这唔知边个讲？
1: 这边啊。
0: 那是对啊，唔对，咱嘛
1: 唔知。
0: 我到人去做裁判。
1: 对啊。
0: 啊，娶一个某来啊，你安尼，敢那做肉店啊，你个怕呢？
1: 嗯。
0: 对不？
1: 这家己嘛，无都控制家己的迄个情绪哦。安尼就作废去的。
0: 嗯。啊，这你要讲。对，还是唔对，咱嘛无法度啦。
1: 啊，这个、少年的跟老爸都是哦，阿达讲伊袂记哩啊。
0: 嗯。
1: 唔知安那个都是唔知，啊这唔咧惊恐怖。
0: 嗯，啊弟弟怕老母，
1: 哎呀，怕个这囡仔怎啊拢怀疑安尼。
0: 反感。
1: 嗯。
0: 反感。
1: 那这嘛心理障碍啊。
0: 对啊。
1: 嗯。
0: 来，这个。书包形象我有带先切出来。
1: 好
0: 来，嗯，吃。

0: 苏波的形影吼，这叶佩婷所播唱的呢。啊，咱这罗州陈太太要听迄个理发小姐。
1: 嗯。
0: 嘿，理发小姐，明仔载在剃头。
1: 明仔载在剃头。
0: 理发小姐都有生理啊。
1: 哦，对
0: 了。嗯。
1: 你无听阿良，甲阿良阿婆讲，哦，人客偌济，剃甲两支脚呢，啊，皮皮抓。
0: 哎。应该是手皮皮穿，那边卡皮皮穿，嗯嗯、啊，含卡锁夹起来提哦。
1: 嗯，
0: 来，今啊陈太太来啊、哦，这个理发小姐。

0: 七条路去，
1: 嗯，
0: 明仔我讲有个变变叫啊，哎呀，
1: 无，迄部分啦，部分的迄个山区啦，迄地区拢地区性的啦，
0: 对啊，
1: 嘿啦，
0: 啊，会记讲要提阮的产品，有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三号酸，
0: 以及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啊，你若要半担，阁有犹太，啊，阁有这個珍珠霜，珍珠霜哦，即马这30毛的，
0: 加一百，
1: 对，更多较俗，一罐700，两罐1000，啊，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这两行人啊，吹落安尼吼，
1: 嗯，
0: 无人讲你化
1: 伪装，
0: 伪装啦。
1: 嘿，
0: 足自然的啊，足自然的水啦。
1: 对，而且咱抹一阵嘛的时间哦，迄皮肤哦，哦，水足多。哎呀，
0: 啊，那买咱的这个药品哦，啊，咱会记讲，这个一口松，
1: 嘿，
0: 肉条，
1: 无掺粉的肉松，
0: 啊，搁有这個台湾的养生梅，
1: 嘿，啊，搁有海蜇头，特级蛋秘制黑豆，
0: 对，
1: 嘿，
0: 你这甲落讲来讲。啊，什么物件要给我们
1: 呢？当送啊嘞！
0: 啊，你来个讲个清楚。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秀珠啊，我们听什么歌？
1: 这个爸爸是惊准人。
0: 好来。

0: 爸爸是行船人，
1: 对，
0: 哦，
1: 嗯，
0: 手足好听的吼，
1: 嗯，
0: 来肉店的讲进退两难，
1: 唔知要安怎，
0: 唔知要选多一个，哎呀，
1: 唔知。

0: 继续拍是卖拍好安尼。
1: 即马算因囝拢大汉啦，会使过选择啦。
0: 哦，我看卖哦，卖哦。
1: 我等下过去拄落去，
0: 迄个
1: 滚头狮啊，看弄一个牌。
0: 即马袂砍咩啊？即马骨头袂砍咩
1: 啊？来啦，进退两难了。

0: 啊，点咩钱嘛？我哋真体谅人，唔知要找多一个。
1: 哦，
0: 尽量靠钱啊，高一高也还好啦。
1: 嗯，
0: 吓啦，会甲咱听就好啦。
1: 这个时数敢着去找？
0: 你唔当
1: 你安尼一直鼓励去找，咪来搁找到一个滚头塞。
0: 你那拄着迄个拍手的话，
1: 拍手，
0: 暂时都很抓个。
1: 嗯、我看买好啦，
0: 哎啦，
1: 人今嘛娶孙得好好的嘞。
0: 哦，对啦，对啦。
1: 哎呀，卖卡村金，
0: 卖掉一辈人，一辈糖来卡村的腰啦。哎啦，
1: 嗯，
0: 来啦，这真好听。

0: 这两条歌拢真好听、哦。
1: 嗯，
0: 啊，今晚来啦，来听一下日本歌诶。
1: 哎，
0: 爱你日本啦，这大家拢爱听啦。
1: 哦，
0: 哎呀、啊，
1: 大家拢足熟悉诶。
0: 哦，对了，
1: 嗯，
0: 哎、这条，
1: 嗯，
0: 这条我讲个，啊，对，这条。

0: 爱甲对骨头入去，
1: 嗯，真功夫啦，
0: 这个好听哦，
1: 好、
0: 哦，吓、啊。
1: 嗯，
0: 啊，若要提阮的产品，找到江小姐哦，
1: 唔通客气哦。
0: 啊，即卖有咧送个什么一口松啦吼，
1: 嗯，
0: 啊，迄个八条啦，
1: 无啊，养生梅啦，
0: 对啦，
1: 无成分的笋巴酥啦，
0: 啊，搁、啊、其他个啦，
1: 海蜇头，
0: 江小姐，
1: 嗯，
0: 爱就会提送你安尼吼，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主文。
0: 啊，他忘记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拜拜。

0: 你看，慧宁，今仔日真好看诶。
1: 嗯，慧宁真水，真水诶，慧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老早，大家快乐，大家平安，大家万事如意。我是曾建文，伫对即马开始要阁听曾建文一点真久因果故事的单元，欢迎朋友继续收听。啊，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希望朋友再多多的利用。啊，咱即马开站听曾建文讲故事，多谢各位，谢谢。

有真侪听众朋友对尊敬文真好，我若去甲因兜吼，送药啊去予伊，伊拢会提供一寡足好听的故事予我讲。我伫遮特别来感谢听众朋友，有真侪人提资料予我讲。我若感觉讲这段资料、这段故事都有意义的，我拢会当伫个节目当中甲大家共同来分享。多谢这位听众朋友王先生。较早有一个皇帝，这个皇帝啊，有一天伫个颐和园的一条溪啊，伫个水仙窟伫个受水。这条溪啊水是真清，这条溪啊水源是对真远的山顶流落来。皇帝伊受水是受甲真欢喜的时阵，忽然间看到水面流一粒真奇怪的果子啊落来，这条果子啊。皇帝伊根本都唔捌看过，到底是啥物果子啊？皇帝伊感觉真好奇，伊就将这粒水果给伊捡起来，然后摕转去皇宫，叫。

伊的大神姜李太监拢来看这粒果子啊，看这粒果子啊到底是啥物水果，确实姜来的人大家拢唔捌看过，到尾也才派人去山内，聘车带伫山内的百姓来鉴定，原来是一粒食特殊的山啊。这种山啊，参普通的山啊无同。皇帝一见这粒果子啊有毒，伊就叫人将这粒山啊改切做四块，一块给大神吃。迄、那个大神伊食了后讲，食甜食芳，确实真好食。皇帝看大神食了后，并无中毒的现象，伊就搁摕一块给伊的某吃。伊的某皇后食了后，嘛讲，哎呦，食甜食芳，真好食呢。各位，无中毒的现象，要皇帝搁摕一块给伊的太子吃。太子食了后嘛，赶快讲，哎呀，父王啊，真好食，真甜哦，无中毒哦。这个皇帝伊才敢摕一块来吃，真正是真香、真甜、真好吃。是一世人伊唔捌吃过果子啊，伊安尼思思念念，真想要搁吃，伊嘛真想要看迄丛的果子啊，到底是生做啥款。所以讲，伊就命令人过船啊、做船啊，顺流水流落来所在，一直最水源的所在找起哩，足足找到五天，才去互找到。皇帝命令上花。安营啊，扎济准备过冬，经了后要干杯一束啊，果子啊。可是过冬刚的透早，伊发觉到有一群狗伫咧卖果子啊吃，其中有一只狗王特别大只。皇帝一看到狗伫咧卖果子啊吃，恐惊果子啊会去迄群狗吃了了，所以讲就赶紧命令人将自手啊，将迄群狗给包围起来，然后用箭射狗。果阵的狗被包围是非常的叫丁丁惊吓，啊狗是只跳的动物。伫这个时阵，迄只狗看到被包围，那无赶紧躲身，小等一定是一只一只拢去后宫，将伸手射死。所以迄只狗真勇敢。一剁手揪到这丛的树仔，树仔歪跳过隔壁丛，佮用正手啊揪隔壁丛的树仔歪，安尼就变成一条的桥，伫树仔链袂，规定狗过去啊。那轮大细只狗拢会当走过，但是这只狗王伊的目标特别明显，煞中箭。但是伊中箭了后，伊的手并无甲放开，伊出去跟家里继续双手将树仔歪甲揪掉哩。听候所有的狗拢走了啊，伊家己才放手，却是伊已经受重伤啊，伊走袂去啊。皇帝看到这款情形啊，是非常的感动，赶紧命令人甲伊围起来，唔通让迄只狗死去。皇帝伊在想，狗是动物，伊是一只狗王。这只狗王普通时受到所有的狗的尊敬和拥护，伊享受到做狗王的权利。但是遇到危险的时阵，伊却是牺牲伊家己来保护着部下的性命，犯出伊的义务。皇帝伊到尾啊，将狗放走了后，伊得到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就是讲，一个人上界光荣的代志，就是下己为人，牺牲小我来完成大我。狗是精神，都会知这款的道理啊，何况是咱人呢？俗语讲，下己为人，做人为快乐之本，就是这款的道理。啊，咱即卖社会时代一直咧变迁，做囝人啊，拢讲是大人饲囝是义务。各位听众朋友，有影饲囝？生囝是咱许多人的责任甲义务，这是千金万确的代志。但是囝责任甲义务又阁是如何呢？希望咱天下间所有人子弟人，我来爱检讨一下，我来爱小夸想一下。我即摆过来继续讲一段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叫做阿弟啊去放仙人跳。阿弟啊，伊是一个经营纺织厂的这个生意人，伊事业是做了真好。伊干那有一个缺点，就是爱风流。有一天，阿弟啊，伊伫高阳火车头，伊手挂007的乌皮箱，伊西装是吊杆的假手，皮鞋有当时啊，佫七杆的金丝丝，头毛原来切甲正整齐，伊原来排队买礼买车票，伊要登去彰化。忽然间，有一个正水佫正大方的淑女行过来，这位小姐大约差不多有20多岁。不但水气质我那真好，这款女性啊是男士朋友喜爱对象。
啊，这位小姐，伊今日甲阿姨啊身躯边，伊甲阿姨啊讲先生啊，请你到三江一日啦，我会皮包我刷去哦，整理我整整去。你大声甲我买一张台中的车票，啊，我若是甲台中的时阵，我会去朋友的所在提钱来害你。阿姨啊，摇头一个看，是一个这么尔水的姑娘啊，穿茶是这么尔高贵大方，根本都无成本钱啊，是伊去哦整理我。进去，这是时常，每一个人拢有当时啊会去拄着。伊起头原来是一个同情心，伊做好心要来帮助人，这是真好的代志。所以伊一声就答应。阿姨啊，伊讲好。阿姨啊，伊就赶紧买两张台中的车票。两个人伫咧车顶，就天南地北一直咧开讲。迄、那个水姑娘讲，伊是化妆师，伊的举止行动是遐尼啊令人心鲜。伊伫车顶啊，到尾也煞困去，伊唔知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伊的头壳啊出来平伫咧阿姨的肩胛头。阿姨啊，伊看到这个水姑娘困去啊，伊原来正灵化秀玉。阿姨啊，伊赶紧西装脱起来，将西装啊甲架伫咧迄位姑娘的身躯。今仔日阿姨啊，伊感觉讲时间一日经过那真紧，台中一困啊就到啊。两个人啊，就带去餐厅吃饭。迄、那个小姐讲要打电话给伊的朋友，要借钱来行车票钱。阿姨阿讲啊，一张车票也毋是偌济钱啊，我阁出得起啦。阿姨阿伊的表现真慷慨，真心思。迄、那个水姑娘嘛讲，既然是安尼，你敢有诈名片？老诈名片吼，一张给我。明仔载你唔有时间无？明仔下晡三点啊，我同款伫这间餐厅等你。两个人啊，要离开时阵，迄、那个姑娘表现是真感激阿姨啊。阿姨啊，伊原来也真欢喜，伊原来有小夸忙叔叔啊。阿姨啊，搁再摕一千块，要给一位小姐做车主。迄、那个小姐讲，明仔载我再到店害你。第二天下晡时三点，两个人正准时，过来伫咧迄间餐厅伫咧见面啊。小姐都提千二块俾予阿姨啊，感谢阿姨一早到三工。阿姨啊，伊好心是做贴地，伊坚持唔收遐钱。两个人啊，七讲八讲啊，就安尼带去溪头佚佗。伫迄日暝，就伫咧溪头的大饭店，准备要伫咧溪头过暝。大约差不多暗时八点外，因个房间有人来弄门。阿姨啊，起头叫是服务生，伊开门一个看，有三个青年人来势汹汹，两个人对阿姨啊胸啊就甲打落去，出去就甲骂，非常的歹。佮另外一个人对迄个小姐就甲扒落去，系啊，原来迄个小姐是有夫之妇，阿姨啊，伊只好好嘴要求，甲人讲条件。出价行者是200万块的赔偿费，那是无爱赔偿，要爱阿姨啊一支卡。阿姨啊，迄个时阵，伊现金无遐济，伊只好开支票。过段工，钱去互领去啊，人也拢走去啊。阿姨啊，伊愈想是愈感觉不对，到尾啊，阿姨伊才去报案。警方讲，这款代志已经发生几啊件啊，到目前为止啊，拢是抓未着。那是要怪啊，就原来怪恁家己本身，因为恁本身爱贪欢好色啦，避色所避啦，恁唔才会吃亏。恁那是正人君子啊，卖避色所避，纯粹是帮助人诶，这款代志都未发生啊。这是伫咧几啊年前发生的代志，社会上有真侪陷阱，形形色色，五花八门。逐天报纸新闻啊，拢有一款真特殊的这个技术。各位听众朋友，色不为人是人人自危，自作多情是空遗憾。俗语佫讲，万恶是淫为首。所以伫遮，各位，咱大家都要认真做事业，听少无惊，这是有较赢。背来严酷，敢是严酷？人讲玫瑰花是无趣，插落到地，废水也是会浸浸流。到时不但了钱叹皮疼，佫无面子。看有外冤枉哥，各位听众朋友，社会上大部拢是陷阱，所以爱小心为要，脚步千万唔通打叉，则袂心大明裂。

这个春秋战国的时代吼，有出足最高人呢。这个当时的齐国有出一位真有名的宰相，伊的名叫做关仲啊。关仲伊会当做个齐国的宰相啊，各位拢是伊的好朋友鲍叔牙一手解提拔起来个。关仲甲鲍叔牙因两个人啊是真好真好的朋友。鲍叔牙伊真疼惜着这个关仲，啊关仲原来真尊重鲍叔牙。关仲又讲过一句话，伊讲先饿者父母，第饿者鲍叔牙。关仲甲鲍叔牙因两个人自少年时代都是真好的好朋友啊。关仲伊的家庭是真善巧，鲍叔牙伊的家庭是比较的较好过，两个人啊不共计做生意。所赚的钱啊，关中拢分较侪。有人笑鲍叔牙讲：“啊，你是戆人啊！做生意所赚的钱吼，爱公家分，一个人爱分一半，安尼唔叫公平。”有时鲍叔牙伊讲，关中伊的家庭是较善巧，较需要用着钱，伊钱分较侪，即应当的啊。鲍叔牙伊即款的度量啊，到底有几个人做会到呢？关中甲鲍叔牙两个人拢真认真伫咧读书。鲍叔牙伊大升做官，因为伊的学问真好，伊真得到皇上齐襄王的宠爱。齐襄王伊有两个囝，大太子的名求求婚的求，二太子伊的名小白。鲍叔牙伊知讲关中的才华是比伊较悬，但是伊一直拢未出问。伊为着要牵成着朋友，伊就甲皇上推荐啦。皇上一看到关中一表的人才，学府搁在五基，才搁搁北斗，讲到位啊，是安尼对答如流，出口成交。西厢王真欢喜，就叫大太子拜关中做老师，二太子啊拜鲍叔牙做老师啊。迄个时阵的西厢王，伊咧处理代志啊，有当时啊真无分寸，凭着伊家己喜怒哀乐伫咧处理代志。文武大臣啊，有足多人啊不满皇上伊即卖做法，却是大家拢唔敢讲。关中甲鲍叔牙因两个人，一个就叫大太子去考劝着伊的父王，一个就叫二太子去考劝着伊的父王。结果大太子甲二太子拢互皇帝修理啊，皇帝伊唔听人考劝啊，伊认为讲伊即卖做法是对的哩。鲍叔牙伊看到皇上的做法。伊想讲唔免外久，国家一定会大乱呐。皇帝伊个一味孤行独断，鲍叔牙伊就只好啊，苛劝李太子

占片基国，关中伊保护着大太子占片罗国，正是经过无偌久啊，济宗王啊就向暗杀史亚科，一个国家无国王，军饷无主，一定是大乱啊。大太子呢，伊接到消息了后，要赶紧回来做皇帝啊。李太子呢，伊嘛接到消息，嘛要赶紧回来做皇帝啊。吼、哦，关中甲鲍叔牙，因两个人，各人带各人的兵马。一个保护着大太子，另外一个保护着李太子，各扶其主就对。两队的兵马就相对啊。关中伊就甲鲍叔牙讲，皇帝驾兵，皇位应该爱予大太子登基。鲍叔牙讲，大太子无李太子遐尼精明，皇位皇帝位我那爱予李太子接，安尼比较就较妥当。两个好朋友各扶其主，对家己的主人拢正尽忠。关中甲鲍叔牙两个人拢是好朋友哦，并无命令兵士落去烧台。关中伊虽然是一读书人，不过伊自细汉都练了一手好功夫。关中伊的战法是真准，是一流的。关中伊介意啊，行离开，伊行出差不多一百步的时阵，关中突然间翻身，身手真好，开箭啊，对对对，射着李太子啊个。李太子伊爱一声，就倒伫咧土下倒哩。鲍叔牙伊要阻挡，已经阻挡未住了。关中伊就命令先兵书撤退，未使搁再追杀鲍叔牙。关中伊走了下后，鲍叔牙伊赶紧来扶李太子。李太子伊倒伫咧土下，伊甲鲍叔牙捏目睭，原来迄个箭啊，正拄啊好射伫咧一块铁钳啊哩。李太子知影讲关中的计划是真厉害，逼步穿心，假讲伊会阁开第二箭，所以讲就计先中箭倒落去。关中伊一日走了后，鲍叔牙伊命令箭士连夜赶路用走的，大先赶转来治国的国都，因大先做皇帝啊个。关中伊想讲李太子中箭胖死去啊，皇帝一定是大太子落去做，所以讲因就用行的慢慢啊赶转来国都。因赶回来国都的时阵呐，才知影讲李太子伫三更前已经登基做皇帝了，城门拢收掉咧。关中甲大太子呢，只好搁逃走，逃走登去罗国。李太子一做皇帝了后啊，也就是自行功就对啦。李太子伊真唔甘愿，伊想要报一箭之仇。一箭之仇的典故就是对家来就对啦。哦、李太子自行功一派武将统领大兵来到罗国，要抓大太子甲关中。鲍叔牙伊知讲这个消息了后啊，伊就赶紧交代着统兵的武将讲，爱抓活的，功劳唔只会大。因为是关中这个人啊，是抓活的，转来和皇帝改报一箭之仇，皇上也真欢喜。李太子一派兵要抓大太子甲关中，要报一箭之仇。统兵的大将军伊领兵来到罗国，罗国因为国家正小，唔敢得失到这个大治国，只好啊就将大太子甲关中交出来个。大将军伊将关中抓回来了后啊，鲍叔牙伊赶紧入京见太子，就是这阵的皇帝就对。鲍叔牙伊甲李太子讲，恭喜皇上。你得到一个宰相才，那是有关中这个人来做宰相啊，将来啊，咱这个治国啊，一定会兵强马壮。李太子讲，我顶一日啊，和关中用箭射无死，我要甲报一箭之仇，我要甲杀你。照你讲，宰相位袂当丢伊做啦，爱和鲍相爷你做，要啦，会使和我的敌人做哩。你是大功臣，啊，关中伊是敌人呐、啊。鲍叔牙一笑笑讲：“皇上啊，你言差了。一国之君爱有度量，爱会肯秀才。那论才华，六国之中无一人会当胜过关中，我嘛不及伊哦。皇上啊，你爱为着国家百姓去设想。何况关中一对大太子尽忠，国服其主啊，这根本都无唔对啊！这证明讲伊是大忠臣。”皇上啊，你来一旦宽赦伊，都拜伊为宰相爷，伊一定会真感激你。因为皇上，你度量宽，你阁宽宏大量，首将阮就去报，将来关中一定会为皇帝、皇上你为名尽忠。李太子伊听了后，感觉真有道理。但是李太子啊讲，啊你将宰相位让予伊做，
你敢是对你真委屈？

是哈，包叔牙公哎，皇上啊，大丈夫男子汉爱成人之美，何况啊，关中伊的才华确实在我之上啊，为着国家，为着百姓设想，我无应该计较官伊大甲细。到尾啊，关中伊真是做个宰相哥。关中伊内心非常感激着包叔牙，所以讲伊讲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包叔牙。各位，自古以来，亲像包叔牙这款度量这块，会当成全朋友的人，这找无几个啦。吼、哦，伊家己放弃宰相位来服朋友哦，伊亲民待义，处处为国家朋友伫咧设想。所以讲，咱俗语有讲一句话，讲相识是满天下，知音有几个？一生中，那是会当交上一个亲像包叔牙这款的好朋友啊，就算讲是真幸运啊哥。啊，俗语搁再讲，君子之交是淡如水，小人之交是甜如蜜。那是酒肉朋友啊，见财忘义的朋友啊，重色轻友的朋友，那这哦，卖交也较赢啦。各位，你讲是不是呢？

有真侪人吼、哦，真无爱听广告。不过吼、哦，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哦，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哦，啊，我伫咧卖产品吼、哦，拢尽量要卖较俗哩，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哦，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建文咧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哎呦，真神仙啊！你吼真会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得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哦，有人想我送药去吼，啊人拢会讲，哎、欸，哦，啊、你真神仙哦！哎呦，你真会讲故事咧，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咱都安尼坑神坑好啦，吼、哦，啊坑人做善事，唔当做歹代志哩，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啊，咱爱广告，吼、哦，啊、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吼、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这个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嘛，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唔只有迄个经费，通我伫咧电台吼、哦，啊，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都对，吼、哦，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吼、哦，这罐。油啊吼是大贴油，大贴油吼，方洋三桂百宝丸吼，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订这个药册，甲看这个方洋三桂百宝丸吼，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啊都是将油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将油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夹夹袂倒好啊你。无影啦，汉油同夹夹，你就过去转，啊转甲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外，水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转的油啊低五倍，浓缩五倍油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另外阿一个吼，大人腰脊骨酸甲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晕会晕吼，迄、哦、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哦，身体正勇。啊，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啊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哪款情形呢？你敲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方良三桂百宝丸。唔捌食的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介绍有较俗吼，主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有专人甲你服务。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一盒是卖1600吼，一盒1600，专门食降火气的。那要主文的，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22886610。

各位幸福人生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伫个顶无偌久啊，我捌伫咱节目内啊，有来讲到一位女人的故事。这位女人的名叫做柯心莲。自从报柯心莲的故事互听了后，有真侪朋友经常拢写批，甚至有来电话，希望讲会当搁再听曾建文伫节目当中。搁再来个讲柯心莲这位女士伊个心声就对，所以啊，伫今仔日甲明仔载这两天啊呢，啊，应着大家要求，我搁再继续来个讲一个查甫人个心声柯心莲。各位啊，人讲人生是如戏，这个戏边顶所演个剧情，也就是戏边卡个人所发生过代志。柯心莲伊个人生充满着坎坷的遭遇，各位，这段故事啊是非常的好听，嘛非常的有意义，嘛非常的感人，请大家报大家来收听。即马曾建文就阁开始来个讲这段真人实事的故事。伫咧民国大约66年的五月，伫咱南部的地区啊，有一位少女，伊的名叫做柯心莲。迄个时阵，柯心莲伊才拄拄啊好24岁尔尔。伊好亲像是这个五月中的花蕊同款，伊真娇艳，伊真美丽，伊真可爱。各位，咱台湾的天气五月啊，雨水是特别多，对不？雨水使乎这个娇艳的花蕊啊，会当扎开，阁会当扎下。柯心莲这位纯洁的姑娘，也就是伫10多年前的五月，由城市的姑娘变成一个乡村的少妇。可是心莲伊结婚了后，伊坎坷的人生从此就要开始了。柯心莲伊是一个读书人，伊未肯做事，伊未肯落田就去做工课。因大家大官无满意，当时啊，佮讲一寡闲话。上届不幸的命运啊，各位，就是伫咧柯心莲结婚的前一天。

0: 红赛因这边开车连人带车刷冰落去溪口底落去，好在家在有辅助加庇佑，只是轻伤而已。虽然是无人伤亡，但是因大家大官这边拢讲柯心莲这个查某是少修生，才会冰车。各位人讲祸不单行，福无相至。自从柯心莲伊结婚了后，伊就时常伫咧破病，伊一直伫咧开钱。这款病真奇怪，各位，病若是甲黄昏暗的时阵吼，伊心脏就无力，伊心脏就被破菜。有当时啊，就安尼喘甲用要作开同款。柯心莲的翁婿文员也是真体贴，就带因某一时过去救命医。西医甲大病院检查解讲无病，中医更加医未好，有时问神啦、八卦啦、修经啦，拢总无功效。有时时间一个久啊，因大家大官煞误会，当时啊煞乾坤啦，讲苦心人是假做空客啦，才会假病啦。空客唔做这无要紧啊，嘛唔通假破病啊，那一日共开医药费啊，对不？苦心人伊是有话无底心说，伊目屎是做饭吞。到尾啊，苦心人伊艰苦嘛唔敢讲出嘴个，有时空客照常伫咧做。伊对着大家大官同事啊，伊唔敢应个半句话。好咧，家在因翁婿文员真体贴，真够个安慰。可是翁婿伊是一个做目的目工，一个月伊这个收入是无偌济。大家庭本来是领薪水，就要交予士多人去处理。即阵的天下间，各位嘛是有真侪做士多人的人，较偏心、较无公平啦。拢较听迄啰，较敖趁钱的后生，啊那不就是查某囝就对。有时新人的大伯，伊是开铁工厂；大哥啊，是伫咧开大间的理发厅，还收入是真好。大伯甲大哥呢，伊商场得意。吼，那等来个引导时，洋洋得意都对，听好讲话东话西，嘛听好甲士大人来应嘴应字。有时苦心人伊就无同款啦，伊交边听哩，伊翁西伫咧趁钱个趁输人，伊煞变成人的眼中钉，是攻击的对象。好咧，加在苦心人，伊有好多通一忍再忍。苦心人对待伊大家大官是真友好，可是伊大家大官，拢甲人民讲，伊是一个扫秋千，伊是开钱啊会都对。因为是心莲的大哥，时常回去跟攀龙是非，跟公当公西就对。可心莲伊家己我那真怨叹，一定出事，到底是做啥物歹德行？今仔日伊那这么艰苦呢？可心莲伊的命运坎坷，明明伊满身全全病，但是检查起来讲无病，厝里的人大家对伊未谅解，拢讲伊是假破病，莫非这是冤孽缠身？苦心人伊的日子也是真歹过，伊度日是敢那度年嘞。虽然是安尼，日子我那是同款一天啊一天一直经过去咯，一过也就是过三年咯。这三年来，心人我那生了一个后生，可是心人的病症啊并无改善，伊一天一天我那同款一直恶化。后来心人的翁婿文员呐，一直咧期待找到一个木工的工课。为着翁婿上班比较的较方便，因则自立门户搬出去外口住。这个时阵嘛是有人阁无满意哦，就甲讲一寡中伤心人的话。心人伊只是怨叹伊家己，伊我那也甲忍起来个。自从心人因自立门户了后啊，心人的身体并无讲较好，储蓄钱以及生活费、医药费啊。别个和心人都爱忍受艰苦，尽量唔通去找医生。心人的翁婿啊，文员伊是足体贴的，伊爱车心切，可是伊的收入是有限，伊山穷水尽，伊心有余是力不足。苦心人那是艰苦的时阵，伊感觉这个人生真无趣味，死死的较硬嘞。可是细囝呢，小伟这个囡仔是爱昂昂悠悠，翁婿对伊。个我那真恩爱，钱个真长，伊无论如何爱忍受，唔通想要行死的这条路。一直到有一年的春天，苦心人伊走去一间大庙寺，伊听到师父伫咧念经的声音，好亲像是真熟悉同款。伊好亲像是离开故乡的游子，伫咧外面伫咧流浪，即阵回来厝里同款。伊看到庄严的道场，庄严的佛像，是这么亲切，这么慈祥，这么慈悲。心人伊看到佛像，就好亲像是去看到伊的亲生父母同款。心人伊五体投地，伊跪伫咧佛祖的面头前，放声大哭，伊哭出着心内郁闷。 一靠假久，搁再假久，有一位女师傅来了。这位女将师傅将心莲解砍起来。女师傅讲：“来，起来，恁厝是住伫倒位咧？”柯心莲一看到这位女将师傅，心莲将目屎擦擦地讲：“师傅，请你甲我讲，我着安怎做，才会当解决生命的痛苦？师傅，我要皈依，你答应我，你收我做佛门的弟子，好不？”那个师傅笑笑解讲：“我拄则问你的话，你都阿个未回答我咧。来，你带我来，我即阵带你来去内堂的所在见师傅哈。”各位，这间庙寺的主持是一位六十外岁老师傅。心莲看到老师傅，伊讲出着伊的心声，希望老师傅会当答应，予伊皈依，收伊做弟子。老师傅伊并无讲甲半句话，伊只是笑笑而已。老师傅呢，伊叫人就带心莲去斋堂食饭。一个打斋了后，心莲伊过来要求老师傅，就收伊做弟子，予伊会当皈依三宝，做一位佛门的弟子。可是老师傅伊嘛是同款笑笑念念，伊叫心莲紧转去。心莲伊就拖着沉重的脚步来离开迄间庙寺。有时甲第二天，心莲伊第二拜搁再来庙寺啊。心莲同款要求师傅讲要皈依，老师傅伊同款往那笑笑念念。老师傅伊讲：“你得先去斋堂吃饭。”老师傅都不爱插伊啊。柯心莲伊真失望，出家人好亲像是不通情理同款安尼。一直到第三天，心莲搁来这间庙寺啊，伊同款搁再要求着老师傅，予伊皈依佛门，好不？有时老师傅就抓心莲看一个讲：“你真正要皈依心，你即马大声甲我讲，你为安怎样要皈依啊？”各位啊，柯心莲一连续刷三遍入寺院，要求老师傅就予伊皈依。老师傅甲伊讲：“你大声甲我讲，你为安怎样要皈依？”柯心莲伊讲：“师傅，我要做佛祖的子弟，我要学习一寡佛理，我要听经，我要闻法。我感觉讲我的人生是真痛苦，我要希望师父慈悲，给我指点一条的明路。”那个老师父听听来讲：“来，请坐。”老师父各种心灵详细给看一摆。老师父伊讲：“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在两三年前都灭度涅槃啊，你是要去倒位啊？闻经听法的哈？”心灵伊讲：“因为我身体时常破病。”心莲一讲到这，伊个牙喉更甜啊，伊个目眶红啊。老师傅伊讲：“
1: 你就是皈依佛祖，也是无法度通将你个病医好。我看你也是转去啦。”
0: 老师傅伊话一个讲完尔，爬起来就要走啊。有时柯心莲伊赶紧双脚跪咧，放声大哭讲：“师傅，你都大发慈悲救我咧！到底我都要用什么款方法，才会当脱离开这病痛的折磨？四年来。”这四年来，我求医吃药啊，我抽血检验，我照心电图，我照 X 光，拢讲我无病。我求神八卦，嘛查无原因，是安怎样？我本来是甲黄昏暗的时阵，我的心脏都开始被扑跳，好像就是要抓开同款。厝内面的钱我开完啦，我同款我那个伫咧艰苦。
1: 迄个老师傅讲：“唉，佛陀，伊是已经。”成正定正觉的圣者，也是宇宙万物的感悟者。佛陀不是医生，伊无法度通医你的病。佛祖嘛不是财神爷，嘛无法度通送钱去给人。佛祖伊只是指点讲咱应该爱行的路，要安怎样啊行，要安怎样啊修，要安怎样啊悟，要安怎样啊去证。佛祖伊嘛无法度通度你成佛。佛祖嘛无法度通直接来替你担罪，佛祖伊嘛无法度通送你去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切拢是爱靠家己去实行。你有病就爱找医生，出人无钱就爱家己去找工去做。佛祖唔是领导的保镖的，你唔通就是讲那皈依佛祖，就会当长命百岁，大富大贵啊！

嘛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勇气起。所以听众朋友吼，黄龙三龟百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落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要吃较会交流的啦，要吃那个油脂较无好的啦，咱吼这罐油啊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拢总管会到，拢总照顾会到啊呢。所以啊，黄龙三龟百宝丸是大贴药，你若吃一罐，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趟的都对吼。所以听众朋友。曾经问题的介绍的黄龙三杯百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吼、哦，阿今次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经问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曾经问会教，明明讲曾经问伫咧讲都实实啦，敢那袂共骗的看哪里，有的人拢会买等于食，食了吼。吃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吃第二罐，吃第二罐，佫较差真多哦，几乎真多哦，继续吃第三罐，有吃了胃歹吼，啊，嘴皮头尾都甲阮倒烧不安尼，好，啊，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22886610，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黄龙三桂百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熬老啦，喙齿花的浮啦，哦，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哦，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加虚弱啦，哦，这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黄龙三龟百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热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老师要黄龙三龟百宝丸啊，你才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吼。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敢若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黄龙三龟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工，要甲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工，食要甲一个月咧安尼。哦、你就一摆吼、哦，食六粒至八粒。你若讲才五六十岁时阵吼、哦，你甲食六粒。啊，若讲有七八十岁吼、哦，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八粒，啊，照三顿食吼。你甲食一罐经济，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嘿，有影哩。我阿未食黄龙三龟百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二二六六。哦，啊，即摆一个食黄龙三龟百宝丸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哦，即摆吼，敢若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走路会大步，搁有力，腰酸背痛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马吼较未较交流啊呢，吼、哦，你得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纯中药的无白害，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都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啊呢，吼、哦，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唔包买嘅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嘅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食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食食到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三罐，一摆若买三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吼。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你再甲卡电话入来吼，咱服务嘅电话是22886610，22886610。直接找曾建文咨询。

老师傅一个向心灵看一个讲，你即马起来，目屎擦擦起来，好好啊保重着你的身体。人生啊，本来就是苦海。

经脑病死，这拢是难免的。咱的身体是多生多世所修来，有哈多通来出世做人，有哈多通修成人心，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代志。你都要珍惜你家己的身体，你爱保重，凡事都爱想较开咧。这世人你所修的，这是前世因；这世人你所做的、所付出的，也就是后世果。唉，人讲一人一棍，都爱行人十人娘，这一针一滴都招相未过。你即阵会搞病痛，可能都是你顶出世多做杀业，共杀生杀伤多。心人一听到阿公师父啊，听讲佛法会当治众生的这个痛苦，希望师父你都大慈大悲，讲一寡佛法来消灭掉我过去所做的恶业，好无？有时迄个师父讲，佛法也不是真理，这个真理啊，是佛祖所修过、所证过、所悟过，是真实的这个过程。既然是真理，也就是未去和时间甲空间啊来所灭掉的这个公开理论，也就是千生万劫所共通的语言。只要你若是愿意去实行，每一个人啊，当中会当达到离苦得乐的目的。真理就好参就是你正规得规，正道得道同款，一切顺乎自然，顺其因缘甲因果论。无人有法度通代替你去入地狱受罪，嘛无人会当代替你去成佛。一切拢是自作自受。那种什么因，就一定会得什么果。这个真理是公开性的，无一丝丝的秘密。那是有秘密，这都不是真理，这都不是佛法咯。佛法就是真理，是解脱生死轮回究竟的大道。事实上啊，佛法在咱这个生活当中，都会当日日时时去个体会到。老师傅伊讲，唉，我即马讲较浅的，互你听。平常心就是佛法。参禅讲，你逐工伫咧食饭，逐工伫咧穿衫，逐工伫咧行路，这都是佛法。你时时存着好心，做好事，讲一寡好话，这嘛是要做佛法。事实上，你家己的心肝内都真侪佛法，你何必要去向外求佛呢？只要你若是实实在在落去了解，落去实行，安尼，你的人生啊，对减少真侪痛苦。其中这个逍遥自在啊，也只有你家己本身才体会得出来。即嘛，我阁比一个例互你听。常人讲，咱人的身体虽然是真重要，爱保重，但是有当时啊，万唔通过啊，过分的执着这个肉体，因为就是因为有这个肉体，才有生老病死所带来种种的痛苦。因为有咱这个肉体，唔才会产生贪心、嗔恨心、愚痴心。这三项佛经里面直接讲，讲好这三毒。那是甲论一个真啊，这个肉体是暂时照咱大的，可惜啊，这个肉体嘛是制作三毒的这个总根源。咱人一生在世，无一个物件永远是属于咱家己的。才能讲咱人的身体根本都是一个假体而已，也就是一个假的这个我，根本都不是真正属于咱家己的。常常讲，你叫你家己卖食饭，卖八道腰。这敢有可能性？叫你家己唔通死，这嘛是无可能；叫你家己卖破病，这嘛是无可能。咱家己无法度为家己的身体做主，无法度通左右到咱家己这个身躯，所以讲，咱的身躯是叫做假体，是暂时照咱用的啦。

真侪朋友卡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哦，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的？啊，那听无清楚的款啊哩。我即马吼，佮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哦，气化会浮啊哩啦，气化佫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吼，气话吼，有当时还过流喙齿血啊。

安尼啦，迄就是黑气较大，黑气较大。啊，有诶吼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缩打缩，甲照镜照看嘛哩吼，啊目睭人吼白人过看红金安尼啦，迄嘛是黑气较大。啊，有诶时吼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梦东梦西安尼，迄就是咱诶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气较大吼，胃气较大，鼻胃气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一个鼻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哦，迄、那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啦，伫咧洗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还有啊那一边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吼、哦、啊不怪你讲话会臭啊，迄、那个是咱的鼻胃气较大，啊所以鼻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吃六根草，六根草全部就是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这条做放尿吼，安尼啦，敢那地味地味啦吼。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佫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佫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啊，所以这款情形你安怎？你吃六根草，六根草，肝火大，你嘛吃六根草。啊，鼻胃气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气大，困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咁要吐大肠头都丢，有诶放放的吼，搁会加废屎啊，还诶吼大便拢爱大壳壳安尼啦，啊这吼都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好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就会通，就会软安尼吼。你都要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经济看卖哩。哦，嘴袂苦，袂臭，嘴子袂卡袂干，暗时也加真好困，大便阁会通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下说的去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加黑气吼。哦迄个暗时啊，常常安尼无啥味呢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吼、哦，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滴咧加夜班、加夜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吼、哦，肝迄大，食六根草足好用的，青草啊提炼的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哦，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哦，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嘛哩安尼。吃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文三阿，吼、哦，三阿继续发烧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哦，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到。立根草、六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我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

时间你一定会捉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三块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另外，请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如果咱电话吼，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卖还阁是早早，无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补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哦，啊你电话那卡来吼、哦，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一波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八宝丸，加加这个六公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一时间，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伫只甲朋友讲一句说。